好，张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《速度与激情》中比冰淇淋，《速度与激情》中我最喜欢。早上好，张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。